0: ᱱᱟᱵᱮᱱ ᱟᱭᱩᱢᱛᱮᱱ ᱛᱮ ᱠᱤᱱᱟ ᱡᱚᱢᱱᱟᱢ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ᱨᱟᱹᱝ ᱮᱞᱟ ᱡᱚᱠᱟ ᱚᱸᱰᱚ ᱟᱭᱟᱨᱯᱟ ᱦ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ᱹᱵᱤᱱ ᱟᱹᱛᱩ ᱨᱮ ᱠᱷᱮᱛᱤ ᱵᱟᱹᱲᱤ ᱫᱚ ᱦᱚᱵᱟᱣ ᱛᱟᱱ ᱜᱮ ᱪᱟᱥᱵᱟᱥ ᱫᱚ ᱤᱱᱟᱹᱞᱚᱜ ᱛᱮ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ᱠᱮᱛᱮ ᱞᱟᱵᱷ ᱪᱮ ᱞᱟᱯᱟ ᱠᱚ ᱤᱰᱤ ᱛᱮᱭᱟᱜ ᱵᱚ ᱟᱭᱩᱢ ᱞᱟᱹᱭᱟ
1: ᱛᱤᱥᱤᱝ ᱟᱹᱞᱤᱧ ᱵᱤᱴᱟ ᱠᱟᱱᱟ ᱵᱤᱞᱟᱹ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ᱨᱮ ᱤᱱᱠᱟᱱ ᱠᱤᱥᱟᱱ ᱠᱤᱱ ᱡᱚᱠᱤ ᱮᱥᱩ ᱟᱭᱟᱨᱯᱟ ᱠᱤᱱ ᱵᱤᱴᱟ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ᱚ ᱟᱹᱠᱤᱱ ᱪᱟᱥᱵᱟᱥ ᱞᱚᱜ ᱛᱮᱜᱮ ᱥᱟᱹᱵᱤᱱ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ᱹᱠᱤᱱ ᱯᱩᱨᱟᱹ ᱫᱟᱭ ᱛᱮᱱᱮ ᱰᱚ ᱟᱹᱠᱤᱱ ᱤᱱᱠ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ᱹᱠᱤᱱᱮ ᱡᱚᱠᱤ ᱟᱭᱟᱨᱯ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ᱥᱩ ᱯᱩᱨᱟᱹ ᱠᱤᱱ ᱩᱲᱩ ᱫᱟᱭᱮ ᱚᱸᱰᱚ ᱱᱟ ᱟᱵᱚ ᱛᱤᱥᱤᱝ ᱤᱱᱟ ᱠᱤᱥᱟᱱ ᱦᱟᱜᱭᱟ ᱠᱚ ᱤᱱᱟᱠᱤᱱ ᱡᱟᱜᱨᱮ ᱛᱮᱭ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ᱪᱤ ᱟᱵᱚ ᱡᱚ ᱟᱛᱤᱨᱤᱠᱛ 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ᱚ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ᱵᱚ ᱟᱹᱥᱩᱞ ᱠᱚ ᱛᱮᱭᱟ ᱮᱱ ᱥᱟᱢᱟᱱ ᱨᱮ ᱟᱵᱚ ᱫᱚ ᱠᱤᱥᱟᱱ ᱠᱚ ᱫᱚ ᱢᱟᱱᱮ ᱪᱟᱥ ᱵᱟᱥ ᱠᱮᱛᱮ ᱥᱟᱹᱵᱤᱱ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ᱯᱚᱭᱥᱟ ᱴᱟᱠᱟ ᱵᱚ ᱠᱟᱢᱟᱣᱟ ᱢᱮᱱᱫᱚ ᱤᱱᱟᱹ ᱵᱟᱜᱮ ᱠᱮᱛᱮ ᱭᱟᱱᱤ ᱠᱤ ᱤᱱᱟᱹ ᱟᱞᱟᱣᱟ ᱚᱸᱰᱚᱜ ᱜᱮ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ᱵᱚ ᱟᱹᱥᱩᱞ ᱠᱮᱛᱮ ᱪᱤᱞᱤᱠᱟᱛᱮ ᱯᱚᱭᱥᱟ ᱴᱟ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ᱮᱱ ᱥᱟᱢᱵᱟᱱ ᱨᱮ ᱮᱱᱫᱚ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ᱯᱚᱨᱤᱪᱚᱭ ᱦᱚᱪᱚ ᱩᱯᱨᱩᱢ ᱠᱚᱫᱚ ᱢᱟᱨ ᱟᱹᱠᱤᱱ ᱜᱮ ᱡᱟᱜᱮ ᱨᱮ ᱚᱸᱰᱚ ᱢᱟᱨ ᱟᱹᱠᱤᱱ ᱛᱤᱥᱤᱝ ᱤᱱᱟᱹ ᱵᱚ ᱟᱭᱩᱢ ᱠᱤᱱᱟᱹ ᱵᱩᱜ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ᱪᱮ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ᱟᱵᱮᱱ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ᱮᱭ ᱟᱢᱟᱨ ᱟᱵᱮ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ᱪᱮ ᱟᱵ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ᱪᱚᱭ ᱠᱚᱫᱚ ᱟᱵᱮᱱ ᱜᱮ ᱡᱟᱜᱟᱨᱛᱟᱨᱮ ᱴᱷᱤᱠᱤ ᱚᱱᱟ
2: ᱦᱚᱸ ᱟᱹᱞᱤᱧ ᱵᱤᱞᱟᱹ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ᱤᱛᱮᱱ ᱠᱤᱥᱟᱱ ᱛᱟᱱᱟᱞᱤᱧ ᱚᱲᱚ ᱵᱤᱞᱟᱹ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ᱟᱫᱟᱨᱥ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ᱚᱱᱛᱚᱨᱜᱚᱛ ᱨᱮ ᱦᱤᱡᱩᱜ ᱛᱤᱱᱟᱹ ᱮᱱ ᱛᱟᱞᱟᱨᱮ ᱟᱹᱞᱤᱧ ᱢᱮᱰᱚ ᱪᱷᱳᱴᱟ ᱠᱤᱥᱟᱱ ᱛᱟᱱᱟᱞᱤᱧ ᱛᱮ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ᱠᱟᱴᱮᱨᱟᱢ ᱞᱟᱜᱩᱨᱤ ᱚᱸᱰᱚ ᱟᱵᱚ ᱯᱳᱥᱴ ᱚᱯᱷᱤᱥ ᱭᱚ ᱵᱤᱞᱟ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ᱷᱟᱱᱟ ᱜᱳᱭᱟᱞᱠᱮᱨᱟ ᱛᱟᱱᱟ ᱮᱱᱛᱮ ᱟᱵᱚ ᱛᱤᱥᱤᱧ ᱱᱤᱱᱟᱹᱞᱤᱧ ᱢᱮᱛᱟᱯᱮᱭᱟ ᱪᱮ ᱟᱵᱚ ᱱᱟᱞᱟ ᱯᱟᱹᱛᱤᱭ ᱛᱮᱭᱟᱜᱼᱟ ᱤᱯᱮᱱ ᱛᱮ ᱱᱟᱞᱟ ᱯᱟᱹᱛᱤ ᱟᱛᱤᱨᱤᱠᱛ ᱟᱭ ᱱᱮᱱ ᱤᱯᱮᱱ ᱛᱮᱭᱟᱜᱼᱟ ᱱᱟᱞᱟ ᱠᱚᱨᱮ ᱟᱹᱞᱤᱧ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ᱞᱤᱧ ᱟᱹᱥᱩᱞᱮ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ᱤᱱᱠᱟ ᱫᱚ ᱪᱟᱥᱵᱟᱥ ᱫᱚ ᱦᱩᱵᱟᱱ ᱛᱟᱱ ᱜᱮᱭᱟ ᱤᱱᱟᱹᱭ ᱛᱮᱨᱮ ᱤᱯᱮᱱ ᱛᱮ ᱱᱟᱞᱟ ᱛ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ᱞᱤᱧ ᱟᱹᱥᱩᱞᱮ ᱠᱮᱫ ᱠᱚᱣ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ᱵᱮᱱ ᱫᱚ ᱞᱟᱜᱽᱨᱤ ᱵᱟᱹᱵᱩ ᱛᱤᱠᱤᱱ ᱴᱷᱤᱠ ᱜᱮ ᱥᱩᱵᱟᱹᱲᱤᱝ ᱡᱟᱜᱟᱨ ᱵᱮᱱ ᱡᱟᱜᱟᱨ ᱠᱮᱫᱟ ᱪᱟᱥᱵᱟᱥ ᱫᱚ ᱵᱮᱱ ᱪᱟᱥᱵᱟᱥ ᱛᱟᱱᱟ ᱤᱱᱟᱹᱭ ᱛᱮᱨᱮ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ᱵᱮᱱ ᱟᱹᱥᱩᱞ ᱛᱮ ᱟᱪᱪᱷᱟ ᱥᱚᱵᱥᱮ ᱯᱟᱹᱦᱤᱞᱮ ᱫᱚ ᱤᱱᱟᱹᱞᱤᱧ ᱡᱟᱜᱟᱨ ᱵᱮᱱᱟ ᱪᱮ ᱟᱵᱮᱱ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ᱣᱟᱜ ᱫᱚ ᱪᱤᱞᱠ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ᱢᱮᱱᱛᱮᱭᱟ
2: ᱞᱮᱞᱮᱵᱮᱱ ᱜᱩᱭᱟᱹ ᱛᱤᱠᱤᱱ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ᱡᱚᱜᱟᱣ ᱛᱮᱭᱟᱜᱼᱟ ᱪᱚᱠᱚᱡ ᱤᱯᱮᱱ ᱛᱮᱜᱮ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ᱪᱤᱠᱟᱹᱪᱤ ᱟᱵᱚ ᱫᱤᱦᱟᱛ ᱨᱮᱫᱚ ᱢᱮᱰᱤ ᱠᱚ ᱩᱨᱤᱡ ᱠᱚ ᱢᱮᱱ ᱞᱮᱠᱟ ᱢᱤᱥᱮ ᱛᱮᱠᱚ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ᱛᱟᱱᱟ ᱮᱱ ᱨᱮᱭᱚ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ᱥᱩᱞ ᱛᱮᱭᱟᱜ ᱱᱟᱹᱛᱤᱜ ᱚᱣᱟᱜ ᱤᱯᱮᱱ ᱛᱮᱜᱮ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ᱚᱸᱰᱮ ᱤᱱ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ᱯ ᱥᱟᱯᱟᱭ ᱪᱚᱠᱚᱡ ᱵᱟᱹᱲᱤᱭ ᱜᱮ ᱫᱚᱨᱠᱟᱨᱟ
1: ᱟᱪᱪᱷᱟ ᱤᱱᱟᱹ ᱫᱚ ᱢᱟᱱᱮ ᱡᱮᱭᱥᱮ ᱟᱯᱮᱱ ᱛᱮ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ᱭᱟ ᱡ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ᱟᱞᱟᱜᱽ ᱠᱮ ᱛᱮ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ᱮᱱᱰᱮ ᱫᱚ ᱱᱮᱱ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ᱯ ᱥᱟᱯ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ᱱ ᱡᱟᱜᱟᱨ ᱠᱮᱫ ᱜᱮ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ᱱᱮᱱ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ᱪᱮᱞᱠᱟ ᱟᱵᱮᱱ ᱤᱱᱟᱹ ᱠᱚ ᱜᱩᱯᱤ ᱠᱚᱛᱮ ᱩᱵᱟᱣᱟ ᱪ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ᱛᱚᱞᱠᱮ ᱠᱚ ᱛᱮᱨᱮ ᱚᱱᱮ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ᱫᱟᱹ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2: ᱞᱮᱞᱠᱚ ᱵᱮᱱ ᱮᱱ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ᱫᱚ ᱵᱚ ᱟᱹᱥᱩᱞ ᱠᱚ ᱛᱟᱱᱟ ᱥᱟᱵᱮ ᱯᱨᱚᱠᱟᱨ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ᱫᱟᱹᱭᱩᱜᱼᱟ ᱡᱟᱭᱥᱮ ᱮᱱ ᱟᱵᱚ ᱡᱟᱜᱟ ᱨᱮ ᱜᱩᱯᱤ ᱠᱚ ᱛᱮᱭᱟᱜ ᱜᱚᱲ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ᱭᱟ ᱟᱵᱚ ᱚᱱᱮᱱ ᱪᱮᱛᱨᱟ ᱨᱮ ᱤᱱᱠᱟ ᱟᱜ ᱠᱚ ᱛᱮᱭᱟᱜᱼᱟ ᱵᱩᱨᱩ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ᱟᱛᱟ ᱠᱚ ᱤᱥᱩ ᱞᱟᱹᱞᱤ ᱱᱟᱢᱚ ᱮᱱᱨᱮ ᱮᱱᱫᱚ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ᱫᱚ ᱵᱚ ᱟᱫᱟᱣᱱᱟ ᱯᱟᱛᱟ ᱠᱚ ᱤᱥᱩ ᱯᱩᱨᱟᱹᱜ ᱠᱚ ᱡᱚᱢᱟ ᱮᱱᱫᱚ ᱤᱱᱠᱟᱱ ᱵᱩᱨᱩ ᱜᱩᱴᱩ ᱠᱚᱨᱮ ᱦᱟᱨᱛᱟ ᱠᱚᱨᱮ ᱯᱟᱛᱟ ᱠᱚ ᱤᱥᱩ ᱟᱸᱡᱟ ᱠᱚ ᱡᱚᱢᱮᱭᱟ ᱚᱸᱰᱮ ᱞᱮᱞᱟ ᱠᱟᱫ ᱠᱚ ᱜᱮᱭᱟ ᱵᱚ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ᱫᱚ ᱤᱥᱩ ᱱᱤᱨᱱᱤᱨ ᱠᱚ ᱡᱚᱢᱟ
1: ᱱᱮᱠᱚ ᱱᱤᱨᱱᱤᱨ ᱛᱮᱠᱚ ᱡᱚᱢᱟ ᱯᱟᱛᱟ ᱠᱚ ᱚᱸᱰᱮ ᱢᱤᱥᱮ ᱢᱤᱥᱮ ᱡᱮᱭᱥᱮ ᱤᱱᱠ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ᱫᱚ ᱱᱮᱠᱚ ᱫᱩᱢᱵᱩᱜ ᱪᱮ ᱛᱟᱥᱟᱫ ᱠᱚ ᱡᱚᱢᱟ ᱢᱮᱱ ᱞᱮᱠᱟᱱ
2: ᱦᱚᱸ ᱡᱚᱢᱵᱩ ᱠᱚ ᱡᱚᱢᱟ ᱮᱱᱰᱮᱭᱚ ᱥᱚᱢᱚᱭ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ᱱᱮᱠᱚ ᱯᱩᱨᱟᱹ ᱪᱮᱥᱞᱤᱝ ᱢᱮᱱᱮᱭᱟ ᱟᱸᱡᱟᱣ ᱜᱮᱠᱚ ᱡᱚᱢᱟ ᱠᱚ ᱡᱚᱢᱟ ᱮᱱ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ᱟᱱᱟᱛᱤᱝ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ᱮᱴᱮᱭᱚ ᱠᱟᱠᱚ ᱫᱟᱜ ᱥᱟᱛᱤᱝ ᱭᱟ ᱯᱩᱨᱟᱹ
1: ᱦᱚᱸ
2: ᱚᱸᱰᱮ ᱜᱟᱢᱟᱣ ᱯᱩᱨᱟᱹ ᱠᱟᱠᱚ ᱥᱟᱛᱤᱝ ᱭᱟ ᱮᱱᱠᱟᱱ ᱟᱭᱛᱮ ᱡᱮᱭᱥᱮ ᱜᱟᱢᱟᱠᱮ ᱨᱮᱫᱚ ᱮᱥᱩ ᱟᱸᱡᱟ ᱠᱚ ᱱᱤᱨᱤᱭᱟ
1: ᱟᱭᱟ ᱟᱪᱪᱷᱟ ᱱᱮᱠᱚ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ᱡᱚ ᱟᱵᱮᱱ ᱱᱟ ᱵᱮᱱ ᱟᱹᱥᱩᱞ ᱛᱮᱫ ᱠᱚᱣ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ᱮᱱᱛᱮ ᱱᱮᱱ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ᱟᱵᱮᱱ ᱪᱟᱥ ᱵᱟᱥ ᱠᱮ ᱛᱮᱵᱮᱱ ᱟᱞᱟᱣᱟ ᱱᱤᱱᱟᱹ ᱵᱮᱱ ᱟᱹᱥᱩᱞ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ᱮᱱᱛᱮ ᱟᱵᱮᱱ ᱱᱤᱱᱟᱹ ᱪᱤᱞᱠᱟᱹ ᱵᱮᱱ ᱨᱤᱠᱟᱹ ᱫᱟᱹᱭ ᱠᱚ ᱛ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ᱠᱟ ᱡᱮ
2: ᱤᱱᱠᱟ ᱜᱮ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ᱱᱟ ᱥᱟᱵᱮᱱ ᱠᱚ ᱱᱮᱜ ᱯᱟᱛᱟ ᱜᱮ ᱵᱚ ᱟᱹᱜᱩ ᱠᱚ ᱢᱮᱨᱚᱢ ᱫᱚ ᱠᱟᱣ ᱵᱟᱜᱼᱟ ᱮᱱᱫᱚ ᱪᱚᱠᱚ ᱮ ᱥᱚᱢᱚᱭ ᱚᱞ ᱠᱮ ᱤᱛᱮ ᱜᱚᱲᱟ ᱠᱚᱨᱮ ᱦᱟᱨ ᱵᱤᱭᱩᱨ ᱠᱚᱛᱮ ᱵ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ᱵᱩᱨᱩ ᱜᱩᱴᱩ ᱠᱚᱨᱮ ᱪᱚᱠᱚ ᱮ ᱟ ᱵᱤᱭᱩᱨ ᱠᱚᱛᱮ ᱵᱟᱜᱼᱟ ᱮᱱ ᱞᱮᱠᱟ ᱠᱮ ᱛᱮ ᱟᱸᱡᱟ ᱠᱚ ᱵᱤᱭᱩᱜᱼᱟ ᱮᱱᱫᱚ ᱠᱟᱢ ᱥᱮ ᱠᱟᱢ ᱫᱩ ᱜᱷᱚᱱᱴᱟ ᱫᱤᱱ ᱵᱷᱟᱨ ᱨᱮ ᱜᱩᱯᱤ ᱠᱮ ᱠᱚᱨᱮ ᱫᱤᱱ ᱵᱷ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ᱚᱨᱟᱠ ᱠᱚ ᱱᱟᱢᱮᱭᱟ
1: ᱥᱟᱨᱤ ᱫᱚ ᱥᱟᱨᱤ ᱠᱟᱹᱡᱤᱜᱮ ᱵᱮᱱ ᱠᱟᱹᱡᱤ ᱠᱮᱫᱟ ᱪᱤ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ᱪᱮ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ᱞᱟᱡ ᱡᱚᱠᱷᱟ 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ᱩᱨᱤ ᱚᱸᱰᱮ ᱠᱷᱮᱲᱟ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ᱡ ᱡᱚᱠᱷᱟ ᱢᱟᱨᱟᱝᱼᱟ ᱤᱱ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ᱫᱤᱱ ᱵᱟᱨ ᱜᱩᱯᱤ ᱠᱚ ᱛᱮᱵᱚ ᱚᱱᱮ ᱠᱚ 2 ᱜᱷᱚᱱᱴ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ᱱ ᱠᱟᱹᱡᱤ ᱠᱮᱫᱟ 2 ᱜᱷᱚᱱᱴᱟ ᱨᱮᱫᱚ ᱮᱥᱯᱩᱨ ᱨᱮᱠᱚ ᱡᱚᱢ ᱢᱮᱭᱟ ᱡᱚᱢᱠᱮ ᱨᱮᱫᱚ ᱠᱚ ᱚᱱᱮ ᱠᱚ ᱵᱤᱭᱮᱱ ᱠᱚ ᱭᱟ ᱱᱟᱠᱤ ᱞᱟᱡ ᱠᱚ ᱵᱤᱭᱮᱱ ᱵᱟᱫ ᱨᱮᱫᱚ ᱦᱟᱨᱟᱣ ᱨᱩᱣᱟᱹ ᱠᱚ ᱨᱮᱭᱚ ᱪᱟᱞᱟᱣ ᱛᱚᱞ ᱛᱟᱠᱚ ᱛᱮ ᱵᱟᱱᱚ ᱢᱮᱱ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ᱡᱮ ᱟᱵᱤᱱᱟ ᱠᱟᱡᱨᱤᱭᱟ ᱢᱚᱛᱞᱚᱵ ᱫᱚ
2: ᱦᱚᱸ ᱤᱱᱠᱟ ᱜᱮ ᱢᱟᱱᱮ ᱟᱣᱠᱮ ᱠᱚᱭ ᱛᱮ ᱪᱚᱠᱚᱭ ᱡᱮᱭᱥᱮ ᱟᱵᱚ ᱚᱣ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ᱵᱚ ᱠᱟᱡᱤ ᱥᱮᱫ ᱛᱮᱫᱚ ᱜᱚᱴ ᱵᱚ ᱢᱮᱱᱮᱭᱟ ᱡᱟᱢᱟ ᱦᱚᱛᱤᱭᱟ ᱮᱱ ᱜᱚᱴ ᱠᱚᱨᱮ ᱡᱟᱢᱟᱛᱟ ᱠᱚᱨᱮ ᱪᱚᱠᱚᱭ ᱜᱟᱹᱰᱤ ᱠᱚ ᱞᱤᱡᱩᱢᱤᱭᱟ ᱞᱤᱡᱩᱢ ᱠᱮ ᱨᱮᱠᱚ ᱯᱷᱤᱨ ᱟᱠᱚᱣᱟ ᱞᱟᱡ ᱚᱭᱚᱰᱚᱜᱼᱟ ᱮᱱ ᱫᱚ ᱞᱟᱡ ᱚᱭᱚᱜ ᱡᱟᱱ ᱨᱮᱫᱚ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ᱨᱟᱜᱼᱟᱭ ᱟᱠᱚ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ᱢᱟᱱ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ᱠᱚ
2: ᱨᱮᱸᱜᱮᱡ ᱠᱚ ᱮᱱ ᱫᱚ ᱜᱩᱯᱤ ᱛᱤᱱᱤ ᱤᱢᱱᱤᱝ ᱜᱮ ᱟᱴᱠᱟᱨᱮᱭᱟ ᱪᱤᱠᱟ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ᱠᱟᱱᱟ ᱠᱚ ᱮᱱ ᱫᱚ ᱮᱱ ᱞᱮᱠᱟ ᱜᱮ ᱚᱸᱰᱚᱜ ᱜᱮ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1.5 ᱜᱷᱚᱱᱴᱟ ᱭᱟ 2 ᱜᱷᱚᱱᱴᱟ ᱡᱚᱢ ᱜᱩᱯᱤᱞᱮ ᱠᱚᱨᱮ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ᱚ ᱟᱦᱟᱨ ᱯᱩᱨᱟᱹ ᱵᱩᱜᱤ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ᱚᱱᱚᱢ ᱠᱚ ᱵᱟᱹᱲᱤᱭᱟᱛᱮ ᱦᱩᱵᱟᱱᱟ
1: ᱚ ᱟᱭᱟ 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ᱛᱞᱚᱵ ᱫᱚ ᱟᱵᱮᱱ ᱫᱤᱱ ᱵᱟᱨ ᱨᱮ ᱢᱮᱱᱛᱮ ᱟᱠᱟᱡᱮ ᱜᱚᱴᱟ ᱥᱤᱝᱜᱤ ᱨᱮ ᱢᱟᱱᱮ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4 ᱜᱷᱚᱱᱴᱟ ᱱᱮᱠᱚ ᱡᱚᱢ ᱪᱤ ᱠᱚ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ᱫᱤᱱ ᱵ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ᱩᱨᱟᱠ ᱪᱤ ᱠᱚ ᱡᱚᱢᱮᱛᱮ
2: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ᱟᱨᱪᱟ
1: ᱦᱚᱵᱟᱣ ᱢᱮᱱᱛᱮ ᱟᱭᱟ ᱢᱩᱥᱤᱝ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ᱜᱟᱣ
2: ᱢᱩᱥᱤᱝ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ᱛᱮ
1: ᱟᱭᱟ ᱮᱱ ᱫᱚ ᱱᱤᱱᱟᱹ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ᱵᱤᱱ ᱠᱟᱹᱡᱤ ᱠᱮᱫᱟ ᱮᱥ ᱵᱟᱹᱲᱤᱝ ᱡᱟᱜᱟᱨ ᱛᱟᱱᱟ ᱮᱱᱛᱮ ᱟᱪᱪᱷᱟ ᱱᱮᱱ ᱨᱮ ᱡᱚ ᱢᱤᱥᱮ ᱢᱤᱥᱮ ᱟᱵᱚ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ᱨᱳᱜᱽ ᱠᱚ ᱡᱩᱜ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ᱡᱤᱛᱟᱱ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ᱢᱟᱱᱮ ᱥᱟᱵᱤᱱ ᱠᱚᱨᱮ ᱡᱤᱣ ᱡᱚᱱᱛᱩ ᱨᱮ ᱨᱳᱜᱽ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ᱮᱱ ᱞᱮᱠᱟ ᱱᱮᱠᱚᱣᱟᱜ ᱨᱳᱜᱽ ᱡᱩᱜᱤᱭᱟᱹ ᱠᱚ ᱮᱛᱮ ᱡᱚ ᱵᱟᱪᱷᱟᱣ ᱠᱚ ᱛᱮ ᱦᱟᱹᱥᱩ ᱫᱩᱠᱩ ᱠᱚ ᱮᱛᱮ ᱮ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ᱟᱵᱮᱱ ᱠᱩᱪ ᱡᱟᱦᱟᱱ ᱩᱯᱟᱭ ᱠᱚ ᱵᱮᱱ ᱨᱤᱠᱟᱹᱭᱟ ᱮᱱᱟ ᱠᱚ
2: ᱦᱚᱸ ᱤᱱᱟᱹ ᱫᱚ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 ᱫᱚ ᱡᱮᱭᱥᱮ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ᱦᱟᱹᱥᱩ ᱫᱩᱠᱩ ᱨᱮᱭᱟᱜ ᱟᱵᱮᱱ ᱠᱟᱹᱡᱤ ᱠᱮᱫ ᱨᱮᱫᱚ ᱮᱱᱟᱞᱤᱧ ᱢᱮᱛᱟᱵᱮᱱᱟ ᱪᱮ ᱦᱟᱹᱥᱩ ᱫᱩᱠᱩ ᱛᱮᱱ ᱨᱮᱠᱚ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ᱠᱟᱠᱚ ᱟᱛᱤᱧᱮ ᱠᱟᱠᱚ ᱡᱚᱢᱟ ᱠᱟᱠᱚ ᱞᱤᱡᱩᱢᱮ ᱮᱱ ᱨᱮ ᱪᱤᱨᱜᱟᱹᱞ ᱚᱵᱟᱣᱟ ᱪᱮ ᱢᱮᱨᱚᱢ ᱦᱟᱹᱥᱩ ᱩᱛᱱᱮ ᱮᱱ ᱫᱚ ᱤᱱ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ᱩᱯᱮ ᱡᱮᱭᱥᱮ ᱠᱟᱹ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ᱡᱤ ᱢᱮᱨᱚᱢ ᱠᱟᱜ ᱮ ᱠᱟᱜ ᱟᱛᱤᱧ ᱛᱮᱱᱮ ᱮᱱ ᱨᱮᱫᱚ ᱤᱱᱤᱜ ᱪᱟᱯᱩ ᱞᱮᱠᱟᱭ ᱛᱮ ᱚᱵᱟᱣᱟ ᱭᱟ ᱛᱚ ᱮᱱ ᱪᱟᱱᱟᱜ ᱛᱮ ᱠᱩᱪ ᱨᱮᱫ ᱨᱟᱱᱩ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ᱡᱮᱭᱥᱮ ᱡᱟᱲᱟᱣ ᱛᱟᱱᱟ ᱡᱟᱲᱟᱣ ᱛᱟᱱ ᱨᱮᱫᱚ ᱮ ᱮᱱ ᱟᱵᱚ ᱫᱚ ᱫᱮᱭᱟᱛᱤ ᱮᱞᱟᱡᱽ ᱟᱵᱚ ᱫᱚ ᱤᱱᱟᱹᱜᱮ ᱪᱟᱞ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ᱡᱮᱭᱥᱮ ᱥᱟᱨᱡᱚᱢ ᱯᱟᱯᱟᱨᱤ ᱛᱮᱭᱟᱜ ᱠᱚ ᱤᱱᱟᱹ ᱠᱚ ᱨᱤᱫ ᱜᱩᱸᱰᱟᱹ ᱠᱮᱛᱮ ᱱᱩ ᱪᱤᱛᱟᱹᱭ ᱨᱮ ᱟᱭᱟᱜ ᱡᱟᱲᱟᱣ ᱵᱚᱱᱫᱚᱜᱼᱟ ᱮᱱ ᱞᱮᱠᱟ ᱚᱸᱰᱚᱜ ᱜᱮ ᱨᱟᱱᱩ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ᱸᱰᱚᱜ ᱤᱱᱠᱟ ᱨᱤᱫ ᱠᱮᱛᱮ ᱟᱱᱩᱠᱩ ᱛᱮᱭᱟᱜ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 ᱫᱚ ᱩᱠᱩᱱᱤᱡ ᱨᱟᱵᱟᱝ ᱛᱟᱹᱱᱤ ᱦᱚᱢᱚᱣᱟᱜ ᱜᱚᱨᱢᱚᱜ ᱠᱟᱢᱮᱱ ᱛᱮᱭᱟᱜ ᱟᱫᱚ ᱢᱤᱫ ᱤᱱᱠᱟᱱ ᱨᱮᱫ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 ᱨᱮᱫ ᱨᱤᱫ ᱠᱮᱛᱮ ᱚᱸᱰᱚᱜ ᱵᱟᱡᱟᱨᱟᱭ ᱛᱮᱭᱟᱜ ᱮᱱ ᱜᱩᱴᱤ ᱢᱟᱨᱪᱤ ᱠᱚ ᱪᱤᱢᱱᱤᱝ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ᱞᱚ ᱨᱤᱫ ᱢᱤᱥᱮ ᱠᱮᱛᱮ ᱟᱱᱩ ᱠᱚᱨᱮ ᱦᱚᱢᱚ ᱠᱚ ᱜᱚᱨᱚᱢ ᱚᱸᱰᱚᱜ ᱞᱤᱡᱩᱢᱚ ᱠᱚ ᱞᱤᱡᱩᱢ
1: ᱟᱭᱟ ᱤᱭᱟ ᱴᱷᱤᱠ ᱤᱱ ᱮᱥ ᱵᱟᱹᱲᱤᱝ ᱟᱵᱮᱱ ᱮᱱ ᱨᱮ ᱩᱯᱟᱭ ᱠᱚ ᱵᱮᱱ ᱠᱟᱹᱡᱤ ᱠᱮᱫᱟ ᱮᱱ ᱫᱚ ᱮᱱ ᱞᱮᱠᱟ ᱜᱮ ᱨᱤᱠᱟᱹ ᱠᱚ ᱛᱮ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ᱞᱟᱜᱽᱨᱤ ᱵᱟᱹᱵᱩ ᱟᱵᱮᱱ ᱤᱱᱟᱹ ᱚᱸᱰᱚᱜ ᱡᱚᱠᱷᱟ ᱡᱟᱜᱟᱨᱟ ᱠᱚ ᱵᱮᱱ ᱪᱮ ᱠᱤᱥᱟᱱ ᱦᱟᱜᱟ ᱠᱚ ᱪᱮ ᱟᱵᱚ ᱱᱮᱱ ᱫᱮᱥᱤ ᱫᱟᱣᱟ ᱡᱚᱱᱟ ᱠᱚᱱᱟᱵᱮᱱ ᱠᱟᱹᱡᱤ ᱠᱮᱫᱟ ᱟᱵᱮᱱ ᱚᱱᱟ ᱥᱟᱨᱡᱚᱢ ᱥᱟᱨᱡᱚᱢ ᱮᱢᱤᱱ ᱯᱩᱨᱟᱹ ᱡᱟ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ᱚᱸᱰᱮ ᱩᱨᱤ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ᱱᱢᱤᱱ ᱨᱮᱫ ᱨᱟᱱᱚ ᱯᱟᱭᱴᱤ ᱨᱮ ᱟᱹᱜᱩᱭᱮ ᱡᱟᱲᱟᱣ ᱛᱟᱱᱛᱮ ᱮᱱ ᱫᱚ ᱱᱤᱱᱟᱹ ᱠᱚ ᱨᱤᱠᱟᱹ ᱠᱟᱛᱮ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ᱟᱪᱪᱷ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ᱚᱸᱰᱚᱜ ᱠᱚ ᱢᱮᱱᱮ ᱡᱟᱨ ᱥᱮ ᱞᱩᱯᱩᱝ ᱠᱚ ᱨᱚᱞᱟ ᱠᱚ ᱢᱮᱱᱮ ᱮᱱᱮ ᱤᱱᱟᱹᱣ ᱪᱤᱞᱠᱟᱹ ᱡᱟ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ᱥᱚ ᱯᱩᱨᱟᱹ ᱯᱟᱭᱴᱤ ᱨᱮ ᱮᱢᱮᱭᱟ ᱠᱚ ᱢᱮᱱᱮ ᱤᱱᱟᱹ ᱪᱤᱞᱠᱟᱹ ᱟᱵᱮᱱ ᱵᱮᱱ ᱪᱤᱨᱜᱟᱹᱞ ᱛᱮ
2: ᱤᱱᱟᱹᱣ ᱠᱟᱹᱡᱤ ᱫᱚᱠᱚ ᱠᱟᱹᱡᱤᱭᱮ ᱤᱱᱟᱹ ᱠ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ᱞᱩᱯᱩᱝ ᱡᱚ ᱠᱚ ᱨᱚᱞᱟ ᱡᱚ ᱠᱚ ᱤᱱᱟᱹ ᱡᱮᱭᱥᱮ ᱱᱚᱜᱚᱫ ᱛᱮᱭᱟᱜ ᱪᱤᱡᱽ ᱠᱚ ᱞᱚᱜ ᱡᱮᱭᱥᱮ ᱢᱮᱥᱨᱤ ᱠᱚ ᱞᱚᱜ ᱭᱟ ᱛᱚ ᱵᱩᱞᱩᱝ ᱠᱚ ᱞᱚᱜ ᱨᱤᱫ ᱢᱤᱥᱮ ᱠᱮᱛᱮ ᱱᱟ ᱟᱱᱩ ᱠᱚᱨᱮ ᱤᱱᱟᱹᱣ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ᱮᱱ ᱪᱤᱠᱟᱹᱪᱤ ᱮᱱ ᱞᱟᱡ ᱨᱮᱭᱟᱜ ᱡᱚ ᱮᱱ ᱯᱩᱨᱟᱹ ᱮ ᱫᱟᱜ ᱛᱟᱱ ᱛᱮᱭᱟᱜ ᱠᱚ ᱜᱚᱴᱟᱭᱟ ᱤᱱᱟᱹ ᱫᱚᱵᱚ ᱪᱤᱨᱜᱮᱞ ᱛᱮᱫ ᱜᱮᱭᱟ ᱵᱚ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ᱢᱟᱨ ᱟᱵᱮᱱ ᱞᱟᱜᱽᱨᱤ ᱵᱟᱹᱵᱩ ᱮᱱ ᱫᱚ ᱱᱤᱱᱟᱹ ᱫᱚ ᱵᱮᱱ ᱠᱟᱹᱡᱤ ᱠᱮᱫᱟ ᱡᱟᱲᱟ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ᱟᱛᱮ ᱤᱱᱟᱹ ᱪᱤᱞᱠᱟᱹ ᱵᱚ ᱮᱞᱟᱡᱽ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ᱮᱱ ᱫᱚᱠᱚ ᱛᱟᱠᱞᱤᱯ ᱨᱮ ᱮᱱ ᱫᱚ ᱮᱱ ᱟᱭᱟᱨ ᱛᱮ ᱚᱸᱰᱚᱜ ᱢᱤᱭᱟᱹᱱ ᱡᱚᱠᱟᱞᱤᱝ ᱡᱟᱜᱟᱨ ᱵᱮᱱᱟ ᱡᱮᱭᱥᱮ ᱠᱤ ᱱᱮᱱ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ᱟᱵᱮᱱ ᱡᱚ ᱪᱟᱥ ᱵᱟᱥᱮ ᱛᱮ ᱨᱮᱭᱚ ᱱᱤᱱᱟᱹ ᱪᱤᱞᱤᱠᱮ ᱟᱴᱠᱟᱨ ᱠᱮ ᱛᱮ ᱱᱮ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ᱠᱚᱛᱮ ᱟᱫᱚ ᱵᱮᱱ ᱩᱲᱩᱜ ᱵᱮᱴᱟ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ᱠᱟᱡᱮ
2: ᱤᱱᱟᱹ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ᱩᱲᱩᱜ ᱨᱮᱫᱚ ᱱᱮ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ᱮ ᱪᱟᱥ ᱵᱟᱥ ᱛᱮ ᱡᱚ ᱟᱵᱚ ᱤᱱᱠᱟᱢ ᱦᱩᱭᱩᱜ ᱛᱮᱱᱮ ᱱᱟᱞ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ᱮᱱᱮ ᱟᱵᱚ ᱡᱚ ᱪᱟᱥ ᱵᱟᱥ ᱛᱟᱱᱟ ᱟᱵᱚ ᱤᱱᱟᱹᱛᱮ ᱱᱮᱱᱟ ᱨᱮ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ᱢᱮᱦᱱᱚᱛᱮ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ᱡᱟᱱᱟ ᱱᱮᱠᱚ ᱜᱚᱜ ᱵᱤᱭᱩᱨ ᱠᱚ ᱢᱮᱱᱛᱮᱭᱟᱜ ᱠᱟᱡᱤᱭᱚ ᱠᱟ ᱪᱮ 2 ᱜᱷᱚᱱᱴᱟ ᱫᱚ ᱜᱷᱚᱱᱴᱟ ᱭᱟᱱᱤ ᱠᱤ 4 ᱜᱷᱚᱱᱴᱟ ᱫᱤᱱ ᱵᱟᱨ ᱨᱮ ᱡᱚᱠᱚ ᱞᱮᱞᱵᱟ ᱠᱮ ᱠᱚᱭ ᱛᱮᱠᱚ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ᱛᱟᱱᱟ ᱮᱱᱫᱚ ᱤᱢᱱᱤᱝ ᱟᱹᱥᱩᱞ ᱠᱮ ᱠᱚᱨᱮ ᱱᱮᱠᱚ ᱟᱵᱚ ᱮᱱ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ᱭ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ᱤᱞᱩ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ᱥᱩᱯᱩᱨᱮ ᱢᱟᱝ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ᱥᱟᱨᱤᱛᱮ ᱨᱮᱱᱟᱜ ᱟᱵᱮᱱ ᱠᱟᱡᱮ ᱠᱤᱨᱮᱱᱟᱜ ᱟᱦᱟᱸᱫᱮ ᱵᱟᱞᱟ ᱥᱟᱵᱤᱱ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ᱱᱮᱠᱚᱣᱟᱜ ᱡᱤᱞᱩ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ᱝ ᱡᱚ ᱮᱥᱯᱩ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ᱟ ᱵᱚᱞᱮᱞᱮ ᱛ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ᱴᱟᱣᱩᱱ ᱯᱮ ᱠᱚᱨᱮ ᱫᱚ ᱱᱮᱱ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ᱢᱟᱱᱮ 500 ᱨᱩᱯᱤᱭᱟ ᱠᱤᱞᱳ ᱢᱟᱱᱮ 1 ᱠᱤᱞᱳ ᱨᱮ 500 ᱴᱟᱠᱟ ᱡᱟᱠᱮᱱ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ᱟᱡᱮ ᱮ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ᱤᱱᱟᱹᱭ ᱛᱤᱨᱭᱳ ᱩᱰᱩᱞᱮ ᱨᱮᱫᱚ ᱮᱥᱯᱩᱨᱮ ᱢᱟᱱᱮ ᱯᱚᱭᱥᱟ ᱴᱟᱠᱟ ᱦᱚᱵᱟᱣ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ᱟᱡᱮ
2: ᱦᱚᱸ ᱱᱮᱱᱰᱮ ᱤᱥᱩᱯᱩᱨᱮ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ᱦᱚᱵᱟᱣᱚᱜ ᱛᱟᱱ ᱜᱮᱭᱟ ᱱᱟ ᱟᱹᱞᱤᱧ ᱯᱨᱚᱛᱤ ᱥᱟᱞ ᱱᱮᱠᱟ ᱠᱟᱹᱥᱤ ᱠᱚ 6-7 ᱟᱹᱞ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 ᱛᱟᱱᱟ ᱮᱱᱫᱚ ᱤᱥᱩᱯᱩᱨᱮ ᱟᱹᱞᱤᱧ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ᱦᱚᱵᱟᱱ ᱛᱟᱱ ᱜᱮᱭᱟ ᱪᱤᱠᱤᱪᱤ ᱦᱟᱹᱛᱩᱨᱮᱱ ᱦᱚᱸᱠᱚ ᱠᱩᱪ ᱥᱚᱢᱡᱟᱣᱟᱠᱟᱱ ᱦᱚᱸ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ᱚ ᱱᱟ ᱡᱮᱥᱮ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ᱱ ᱥᱤᱢ ᱠᱚ ᱡᱚ ᱯᱩᱸᱰᱤ ᱥᱤᱢ ᱠᱚ ᱟᱨ ᱡᱤᱞᱩ ᱠᱚ ᱟᱭ ᱟᱯᱮᱪᱷᱟ ᱮᱱᱟ ᱠᱚ ᱟᱭ ᱛᱨᱮᱭᱚ ᱱᱮᱱ ᱠᱟᱹᱥᱤ ᱠᱚᱨᱮ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ᱥᱤᱨᱤᱯ ᱱᱮᱱ ᱵᱩᱨᱩ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ᱛᱟ ᱪᱤ ᱱᱮᱱ ᱜᱚ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ᱟᱥᱟᱫ ᱡᱚᱢᱠᱮ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ᱞᱩ ᱵᱟᱹᱭᱩᱜ ᱛᱟᱱᱟ ᱮᱱᱫᱚ ᱱᱮᱠᱚᱣᱟᱜ ᱡᱤᱞᱩ ᱨᱮ ᱡᱚ ᱜᱩᱬ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ᱚᱢᱡᱟᱣᱟᱠᱟᱱ ᱦᱚᱸᱠᱚ ᱱᱮᱱ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ᱠᱟᱹᱥᱤ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ᱞᱩ ᱠᱚ ᱡᱚᱢᱛᱟᱱ ᱛᱮ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ᱠᱚᱨᱮ ᱫᱚ ᱮᱥ ᱩᱯᱨᱮ ᱜᱚᱱᱚᱝ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ᱦᱮᱸ
1: ᱮᱭᱟ ᱮᱥ ᱵᱟᱹᱲᱤᱝᱮᱱ ᱡᱟᱜᱟᱨ ᱵᱮᱱ ᱡᱟᱜᱟᱨ ᱠᱮᱫᱟ ᱡᱮᱭᱥᱮ ᱱᱟ ᱦᱚᱸᱠᱚ ᱵᱚ ᱢᱮᱱᱮᱭᱟ ᱟᱵᱚ ᱦᱚᱸᱠᱚ ᱨᱮᱭᱚ ᱡᱚᱢᱛᱟᱱ ᱟᱵᱚ ᱦᱟᱨᱟ ᱥᱟᱜ ᱥᱟᱵᱡᱤ ᱮᱱᱫᱚ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ᱱᱤᱱᱟᱹ ᱠᱚ 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ᱮᱠᱚ ᱡᱚᱢᱮᱛᱟᱱᱟ ᱮᱱᱫᱚ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ᱞᱩ ᱨᱮ ᱠᱚᱭ ᱦᱟᱹᱱ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ᱛᱩᱨᱟᱹᱝ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ᱤᱭᱟᱹ ᱜᱚᱱᱚᱝ ᱠᱚᱫᱚ ᱤᱥᱯᱩ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 ᱪᱤᱪᱤ ᱞᱮᱠᱟ ᱛᱚᱨᱟ
2: ᱤᱱᱟᱹ ᱜᱮ ᱵᱚ ᱥᱚᱢᱡᱟᱣ ᱛᱚ ᱵᱟ ᱚᱱᱟ ᱫᱚᱱᱰᱚ ᱚᱱᱟ ᱟᱹᱞᱤᱧ ᱢᱮᱛᱟᱵᱮᱱ ᱨᱮᱫᱚ ᱤᱱ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ᱜᱮ ᱱᱟ ᱱᱮᱠᱚ ᱟᱵᱚ ᱢᱮᱨᱚᱢ ᱥᱮ ᱯᱚᱞᱴᱤ ᱥᱤᱢ ᱠᱚᱨᱮ ᱡ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ᱭᱥᱮ ᱯᱚᱞᱴᱤ ᱟᱱᱰᱟ ᱨᱮ ᱢᱤᱫ ᱟᱱᱰᱟ ᱮᱠ ᱫᱚᱨᱡᱚᱱ ᱟᱱᱰ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ᱟᱵᱟᱨ ᱜᱩᱬ ᱢᱮᱱᱟᱜ ᱢᱮᱱ ᱨᱮᱫᱚ ᱟᱵᱚ ᱢᱮᱨᱚᱢ ᱡᱤᱞᱩ ᱨᱮ ᱢᱤᱫ ᱠᱟᱱᱰᱟ ᱡᱤᱞᱩ ᱨᱮ ᱪᱤᱢᱤᱱ 10 ᱠᱤᱞᱳ ᱯᱚᱞᱴᱤ ᱡᱤᱞᱩ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ᱟᱵᱟᱨᱤ ᱢᱮᱱᱟᱜ ᱞᱮᱠᱟ ᱟᱴᱠᱟᱨᱚᱜᱼᱟ
1: ᱮᱱ ᱨᱮᱫᱚ ᱮᱥ ᱯᱩᱨ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ᱱᱚᱝ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ᱡᱮ ᱵᱮᱱ ᱠᱟᱡᱮ ᱠᱮᱫᱟ ᱥᱟᱹ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ᱛᱮ ᱱᱮᱠᱚ ᱫᱚ ᱟᱠᱚ ᱫᱚ ᱥᱩᱭᱛᱮ ᱪᱮ ᱤᱧᱡᱮᱠᱥᱮᱱ ᱛᱮ ᱵᱟᱭᱳᱜ ᱛᱟᱱᱟ ᱵᱚ ᱢᱮᱱᱮ
2: ᱠᱮᱢᱤᱠᱮᱞ ᱛᱮ ᱢᱮᱱᱛᱮᱭᱟ
1: ᱮᱭ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ᱱᱤᱢᱤᱱ ᱯᱩᱨᱟᱹ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ᱡᱟᱜᱟᱨ ᱵᱮᱱ ᱡᱟᱜᱟᱨ ᱠᱮᱫᱟ ᱮᱱᱫᱚ ᱠᱤᱥᱟᱱ ᱠᱚ ᱚᱱᱟᱝ ᱟᱵᱚ ᱡᱮᱥᱮ ᱟᱵᱮᱱ ᱱᱟ ᱵᱮᱱ ᱩᱲᱩᱭ ᱛᱮᱱ ᱞᱮᱠᱟ ᱱᱮᱞᱠᱟ ᱩᱲᱩ ᱠᱮ ᱛᱮᱠᱚ ᱟᱠᱚ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ᱡᱚᱢᱟ ᱮᱱᱫᱚ ᱛᱩᱨᱟᱹᱝ ᱡᱟᱹᱨᱩᱨ ᱟᱵᱚ ᱢᱤᱰᱚᱨᱤᱭ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ᱨᱟᱵᱟᱝ ᱫᱚ ᱠᱟᱹᱵᱩ ᱛᱟᱭᱚ ᱞᱮᱠᱟᱧ ᱟᱴᱠᱟᱨᱮᱭᱟ ᱥᱟᱹᱵᱤᱱ ᱚᱣᱟ ᱨᱮ ᱡᱚᱠᱟ ᱡᱚᱠᱟ ᱡᱟᱜᱟ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ᱣᱟ ᱵ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ᱮᱱ ᱨᱮ ᱡ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ᱚᱣᱟ ᱠᱚᱵᱚ ᱵᱟᱭ ᱠᱮ ᱛᱮ ᱱᱟ ᱟᱵᱮᱱ ᱠᱟᱹᱡᱤ ᱞᱮᱠᱟ ᱮᱱᱠᱚ ᱟᱞᱟᱜ ᱨᱮ ᱡᱚᱠᱚ ᱞᱮᱠᱟ ᱨᱩᱢ ᱠᱚ ᱪᱮ 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ᱤᱫ ᱠᱮᱥᱮᱴ ᱵᱟ ᱠᱮ ᱛᱮᱨᱮ ᱨᱤᱠᱟᱹ ᱠᱮ ᱠᱚᱨᱮ ᱫᱚ ᱱᱤᱱᱟᱹᱛᱮ ᱤᱥᱯᱩᱨᱮ ᱯᱚᱭᱥᱟ ᱴᱟᱠᱟ ᱵᱚ ᱟᱨᱡᱟᱣ ᱫᱟᱭᱮ ᱢᱮᱱᱛᱮ ᱠᱟᱹᱡᱤ ᱮᱱᱛᱮ ᱞᱟᱜᱽᱨᱤ ᱵᱟᱵᱚ ᱟᱵᱮᱱ ᱱᱤᱢᱤᱱᱯᱩᱨᱮ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ᱡᱟᱜᱟᱨ ᱠᱚ ᱵᱮᱱ ᱮᱢ ᱠᱮᱫᱟ ᱮᱱᱛᱮ ᱠᱤᱥᱟᱱ ᱠᱚ ᱡᱚ ᱟᱭᱩᱢ ᱛᱮᱱ ᱠᱚ ᱡᱤᱛᱱᱟ ᱵ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ᱟ ᱮᱱ ᱞᱮᱠᱟ ᱚᱱᱟ ᱠᱚ ᱩᱰᱩᱠ ᱠᱮ ᱛᱮ ᱟᱠᱚ ᱱᱤᱠᱟ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ᱠᱮ ᱛᱮ ᱟᱨᱛᱤ ᱠᱮ ᱥᱛᱷᱤᱛᱤ ᱥᱩᱫᱷ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 ᱚᱛᱤᱨᱤᱠᱛ ᱟᱭ ᱢᱟᱱᱮ ᱡᱚ ᱪᱟᱥᱵᱟᱥ ᱫᱚᱵᱚ ᱪᱟᱥᱵᱟᱥ ᱛᱟᱱ ᱜᱮ ᱥᱟᱵᱤᱱ ᱠᱤᱥᱟᱱ ᱠᱚ ᱮᱱ ᱟᱞᱟᱣ ᱦᱮ ᱡ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ᱱᱤᱠᱟ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ᱠᱚ ᱨᱮᱫᱚ ᱴᱷᱤᱠ ᱜᱮ ᱚ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ᱩᱰᱩᱠ ᱨᱮᱫᱚ ᱪᱮ ᱟᱵᱮᱱ ᱥᱩᱡᱟᱣ ᱨᱮ ᱪᱤᱱᱟ ᱟᱵᱮᱱ ᱡᱟᱜᱟᱨ ᱥᱩᱠᱩ ᱛᱮᱱ ᱢᱟᱨ ᱟᱵᱮᱱ ᱤᱱ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ᱚᱠᱟ ᱡᱟᱜᱟᱨᱟ ᱠᱚ ᱨᱮᱫᱚ ᱵᱮᱱ ᱴᱷᱤᱠ ᱜᱮ
2: ᱮᱱᱛᱮ ᱟᱵᱚ ᱠᱤᱥᱟᱱ ᱠᱚ ᱢᱮᱨᱚᱢ ᱟᱹᱥᱩᱞ ᱟᱯᱟᱹᱥᱩᱞ ᱛᱮᱱ ᱠᱤᱥᱟᱱ ᱠᱚ ᱱᱮᱱᱟᱞᱤᱧ ᱡᱟᱜᱟᱨᱟ ᱠᱚ ᱟᱹᱞᱤᱧ ᱪᱤ ᱱᱟ ᱞᱮᱠᱟ ᱜᱮ ᱟᱹᱞᱤᱧ ᱞᱮᱠᱟ ᱜᱮ ᱱᱤᱠᱟ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ᱠᱚᱠᱟ ᱤᱯᱮᱱ ᱛᱮᱠᱚ ᱡᱚᱜᱟᱣ ᱠᱚᱠᱟ ᱦᱚᱭᱚᱭ ᱨᱮ ᱜᱟᱢᱟᱭ ᱨᱮ ᱚᱣᱟ ᱛᱮᱠᱚ ᱟᱹᱜᱩ ᱠᱚᱠᱟ ᱥᱚᱢᱟᱭ ᱨᱮ ᱤᱱᱠᱟ ᱜᱚᱲᱟᱛᱮ ᱠᱚ ᱤᱫᱤ ᱠᱚᱠᱟ ᱯᱟᱛ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ᱨ ᱫᱮᱱ ᱜᱩᱰᱩ ᱛᱮᱠᱚ ᱟᱨ ᱠᱚᱠᱟ ᱤᱱᱟ ᱱᱮᱱ 4 ᱜᱷᱟᱱᱴᱟ ᱥᱚᱢᱟᱭ ᱨᱮᱜ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ᱱᱤᱢᱤᱱᱤᱝ ᱥᱟᱞ ᱵᱟᱨ ᱫᱚ ᱱᱮᱠᱚ ᱫᱚ ᱪᱮ 12 ᱜᱷᱟᱱᱴᱟᱧ ᱜᱩᱯᱤ ᱠᱚᱣᱟ ᱪᱮ 8 ᱜᱷᱟᱱᱴᱟᱧ ᱜᱩᱯᱤ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ᱭᱟ ᱠᱟᱹᱡᱤ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ᱡᱮᱱᱟ ᱮᱱᱫᱚ ᱪᱚᱠᱚᱡ ᱦᱟᱹᱥᱩ ᱫᱩᱠᱩ ᱨᱮ ᱫᱮᱠᱷᱵᱷᱟᱞ ᱪᱚᱠᱚᱡ ᱥᱚᱢᱟᱭ ᱮᱢ ᱠᱮ ᱛᱮ ᱞᱮᱞ ᱠᱚᱨᱮ ᱫᱤᱢᱥᱤ ᱞᱮᱞᱵᱟ ᱠᱚᱨᱮ ᱵᱩᱜᱤ ᱛᱮᱠᱚ ᱢᱟᱨᱟᱝ ᱚᱜᱼᱟ ᱠᱚ ᱦᱟᱨᱟᱣ ᱟᱠᱚ ᱮᱱ ᱨᱮᱫᱚ ᱟᱵᱚ ᱪᱟᱥᱵᱟᱥ ᱛᱮ ᱤᱯᱮᱱ ᱛᱮ ᱱᱮᱱ ᱨᱮ ᱟᱠᱚ ᱯᱟᱭᱛᱮ ᱮᱥᱩᱯᱩᱨᱮ ᱜᱚᱱᱚᱝ ᱠᱚ ᱱᱟᱢᱚ ᱮᱱᱛᱮ ᱱᱮᱱ ᱢᱮᱨᱚᱢ ᱟᱹᱥᱩᱞ ᱛᱮᱱ ᱠᱤᱥᱟᱱ ᱠᱚ ᱱᱤᱱᱟᱹ ᱜᱮᱞᱤᱧ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ᱪᱮ ᱟᱠᱚ ᱢ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ᱞᱮᱠᱟ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ᱠᱚᱠᱟ ᱚᱸᱰᱮ ᱤᱯᱮᱱ ᱛᱮ ᱱᱮᱱ ᱞᱮᱠᱟ ᱮᱥᱩᱯᱩᱨᱮ ᱜᱚᱱᱚᱝ ᱠᱚ ᱱᱟᱢᱮᱠᱟ ᱤᱯᱮᱱ ᱛᱮ ᱜᱚᱱᱚᱝ ᱠᱚ ᱱᱟᱢᱮ ᱨᱮ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ᱦᱚᱱ ᱠᱚ ᱜᱟᱬᱟ ᱠᱚ ᱵᱩᱜᱤᱱ ᱵᱩᱜᱤᱱ ᱤ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ᱪᱤ 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ᱦᱟᱹᱥᱩ ᱨᱮ ᱫᱩᱠᱩ ᱨᱮ ᱵᱩᱜᱤᱱ ᱵᱩᱜᱤᱱ ᱰᱟᱠᱴᱚᱨ ᱛᱟ ᱠᱚᱨᱮ ᱠᱚ ᱤᱞᱟᱡᱽ ᱤᱪᱤ ᱠᱚᱣᱟ ᱤᱱᱟᱹ ᱠᱚᱨᱮ ᱮᱥᱩᱯᱩᱨᱮ ᱥᱟᱦᱟᱭᱛᱟ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ᱹᱞᱤᱧ ᱯᱮᱭᱛᱮ ᱱᱮᱱᱤᱢᱱᱤᱝ ᱜᱮ ᱥᱩᱡᱟᱣ
1: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ᱞᱟᱜᱽᱨᱤ ᱵᱟᱵᱩ ᱛᱟᱹᱠᱤᱱ ᱢᱟᱨ ᱱᱤᱢᱤᱱᱯᱩᱨᱮ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ᱡᱟᱜᱟᱨ ᱠᱚᱵᱮᱱ ᱡᱟᱜᱟᱨ ᱠᱮᱫᱟ ᱮᱱᱛᱮ ᱥᱟᱹᱵᱤᱱ ᱟᱭᱩᱢ ᱛᱮᱱ ᱠᱤᱥᱟᱱ ᱦᱟᱜᱟᱢᱤᱥᱤ ᱠᱚ ᱢᱟᱨ ᱥᱟᱹᱵᱤᱱ ᱠᱚ ᱱᱮᱞᱠᱟ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ᱠᱚᱠᱟ ᱚᱸᱰᱮ ᱢᱟᱨ ᱟᱵᱮᱱ ᱮᱥ ᱯᱩᱨᱮ ᱯᱩᱨᱮ ᱟᱞᱮ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ᱯᱟᱭ